却能够判斥台湾人民呀！算了么？算了么？算了么？老百姓，算算，我娘们，我会有福。阿妹你那，阿妹伊我耶，阿妹你那，别打，别打我笑，我娘们呀！